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

那么鹌鹑、黄芪、豆叶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程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战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是真情。锁定，请锁定。92.8，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0: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炮可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

299，全程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当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见，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顺势滋味百转千回，我越是这

歉，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自慰百转千回，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文殊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乌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铁三定好。
1: 有没有想办法呀？
2: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3: 哎，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4: 万福种植项目，
5: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4: 月薪2分，
5: 中期
0: 他推翻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FM 92.8。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FM 92.8，发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有的香气，牺牲你任性的表情，被你欺负却非常的开心。我不像初次见面初次你傻笑嘻嘻，那 life 出解了头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成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兴。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

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C'est toi.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蒋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

0: 会的事
1: 是一种很好的克星。
2: 谢谢。
3: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4: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5: 我估计能比我少一点。
3: 34票。
5: 谢谢谢谢。
6: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5: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7: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泛赋。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8: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是荣耀。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

0: 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4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3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万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6: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齿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 哈尔滨市民王琦。
1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8: 作为消防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巷开业不到两个月，

0: 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数千。
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型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14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1: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0: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1: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

0: 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三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

0: 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2: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同频共振，以人才赋能科创，驱动高质量发展。
2: 山东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1: 山东6000万亩麦田进入灌浆关键期，一喷三防作业护航夏粮丰产。
2: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将于5月25号至29号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山东以制度型重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活创新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山东融汇集团梁山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物流枢纽，正在加快智能化建设。眼下，这里在试用一套摘挂钩机器人。煤炭装卸时，车厢连接钩的摘取、扶正、挂钩工作由三台机器人完成，工作效率提升了三成。山东融汇集团梁山港科技信息中心经理贾国飞：
4: 正常的作业中是全部是火车行进中进行作业，人员可能存在一个碰撞摔倒，大家也看到两个空间基本上就是80公分左右，避险空间就受限。
3: 替代人工的机器人由山东融汇自主研发，但项目带头人穆宗磊却是在企业兼职的临时工。他的本职工作是山东科技大学教师，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穆宗磊。
5: 从23年到25年的两年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集团公司挂职锻炼。因为我本身带的研究生呢，也是以自动化专业还有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为主，项目的背景呢，比较切合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
3: 走出校门，真正解决产业问题是穆宗磊多年来的愿望，但过去高校重教学、论文、专著，让他很难有机会。随着产业升级，山东大力推行百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高校教师能够到企业担任

0: 科技副总、首席科学家，而对他们的评价方式也有了改变。山东科技大学人事处处长苗汝昌
1: 在职称直聘中实行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作为竞聘上岗的主要条件。专利转化、技术服务实际够硬，照样能评教授。成果转化的收益大头归团队和个人，横向课题经费全部下放，激励教师们走出去。
0: 政策支持下，穆宗磊报了名，每周除两天集中上课，其他时间他都在企业、公关摘挂钩机器人。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穆宗磊：
2: 梁山岗呢，它是一个混编车型，每个车型的形状不一样，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要识别这个车型的型号，然后呢，它另一个呢，就是牵车机每次牵的这个车厢的位置不固定，所以呢，还要求我们的机器人呢，它有一个跟随的能力。
0: 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控制、机械、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于是穆宗磊利用高校科研资源组建十多人的跨学科团队，很快机器人设计方案就敲定了。随后依托融汇集团的产业链资源，企业找到了机器人的制造企业易格液压。山东易格液压机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徐恩谦：
3: 和大学一块合作，会接触一些比较科技前沿的一些东西，帮助产品更丰富，另外一个是整个市场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前景。
0: 高校团队提供技术，易格液压负责制造，梁山岗提供应用反馈。经过一年多修改迭代，摘挂钩机器人的成功率已经到达 98% 以上。融汇集团计划将它推广到下属三个港口，同时还拿到了天津、临沂、张家口三家电厂的订单。凭借这个项目，穆宗磊的团队拿到了四项专利和三篇高水平论文。团队学生李志学今年毕业，签约了融汇集团。山东科技大学机器人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志学
4: 和这些公司人员和师哥一起加班，一起熬夜，其实也挺难忘的。这些过程适应这个节奏，适应这个流程，以后干也比较有信心，就有 effort， 就没有犹豫，当时就签完了。
0: 山东融汇集团组织人事部主任刘海：
5: 我们与山科大实际上也签订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这个协议，企业也拿出来专门的经费用于支持我们一些科研的项目。
0: 尽管挂职已经结束，但穆宗磊还会经常来企业继续完善机器人的性能，并研发新项目，让产学研合作更深入更常态。去年11月山东成立了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联盟，围绕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扩大校企互派人才规模、建设跨领域创新平台等举措，逐步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6: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提高经营主体准入准营审批服务效率，有效激发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0: 最近，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国内首张褐藻寡糖食品生产许可，成为国内首家可以批量生产褐藻寡糖的企业。褐藻寡糖是从海洋褐藻中提取而成的线性低聚糖，可广泛应用于饮料、方便食品、糕点等产品生产。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鹏：
7: 利用17年的时间，在广华实验室的团队的引领下，从实验室、从小试到正式，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海藻寡糖的产业化。
0: 作为全新品类的食品原料，此前褐藻寡糖并未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企业产业化进程一度受阻。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栀子油等22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将褐藻寡糖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撑。能否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抢抓市场窗口期，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服务五处副处长季鹤峰：
8: 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了企业制定了褐藻寡糖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会同了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企业做好了车间的布局，规范了它的工艺流程。我们加班加点帮助企业准备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证前辅导，仅用了三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受理审查发证工作。
0: 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鹏：
7: 比预计提前了三个月，很开心很高兴。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我们想实现年产2000吨褐藻寡糖。
0: 聚焦新兴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济南高新区对行业经营范围表述实行动态更新，破解

0: 主体454,992户，其中企业175,967户，稳居全国前列。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处长高青松。
1: 探索开展 AI 辅助登记，优化服务三星企业工作机制，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动改革政策直达基层，惠及经营主体。
2: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紧盯天气变化，精准落实一喷三防等管理举措，护航夏粮稳产丰收。请听报道。
3: 一喷三防是小麦灌浆期的关键技术，通过混配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一次喷施即可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连日来，德州、聊城、日照、潍坊等地抢抓农时因地施策，积极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方案，做到麦田全覆盖、药剂喷得匀、防控无遗漏，全力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贾建岭：
4: 煤炭无人机每小时可以防治100多亩，作业效率是普通人工的20倍以上。我们一喷三防所用的药剂有杀菌剂五德醇，它能够有效地防止条锈病与小麦白粉病，可有效地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利润。
3: 聊城灌县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作业，当地投入150多架无人机为近90万亩麦田提供飞防服务。当地种粮大户吕广昭：
5: 我种了这是200多亩麦子，在转眼的指导下长得挺好，现在县农业局给俺免费打一次药，这一亩地得上10万块钱，这一共省好几千。
3: 为提升一喷三防效率，临沂依托供销社组织各类专业化服务团队，通过组织农技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定人定点定时对小麦病虫害进行监测服务。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朱崇亮：
6: 目前小麦进入灌浆期，田间管理十分重要，我们每天调配30多台直播无人机、60多名作业人员进行小麦一喷三防肥防作业，基本用1周时间完成作业任务，为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防线。
3: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以党建引领跨村联建为抓手，整合资源，连片作业，统防统治，全镇10.2万亩小麦实现了防控全覆盖、无死角。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早兴新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国：
7: 这一次一喷三防这个活动，给你老百姓省了时了，省了工了，也省了这个人力了，对小麦的生长周期啊，还有这个麦子的收获的质量，都有非常好的提高。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得深、改到位、干得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0: 坚持问题导向，肥城市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七大重点领域，由县级干部牵头专班盯靠，建立问题整改履职三张清单，推动10处城市微公园提升、45个社区智能建设等一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肥城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孔庆亮：
9: 既注重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也制定发展难题、民生短板，推出基层治理、知早知晓等56项惠民举措，解决济南筹判，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郯城县将扩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和回迁安置问题集中整治，纳入首批整改工作。公办高中学位扩容计划扩增班级66个，新增学位4620个，加快建设21处镇村养老服务中心，预计6月交付1323套回迁安置房，年底实现安置清零。郯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小丽：
10: 组织广大党员走进村居街巷、企业商户，和群众面对面掏心窝、听真话，并定期梳理研究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和筑起服务事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0: 东明县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入手，为14个老旧小区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统筹推进违建拆除、道路整修、雨污分流等工程，同步健全物业服务长效机制，全力打造宜居、安全、便民、和谐的美好住区。东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孝清：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看群众。

0: 慢不慢意，我们都坚持啊，群众电梯我们打梯，以为民造福的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权威发布，
2: 今天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情况。山东台记者赵静报道。
3: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将于5月25号到29号举办。活动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济南，在滨州临沂淄博设分会场，将举行开幕式、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对话会、省州长高端对话、高质量发展综合推介会、企业对接洽谈会等主体活动，同步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现代农业科教创新联盟2026年年会等各类活动20多场。省委外办主任、省对外友协会长陈白薇：
4: 活动启动以来，国内外踊跃参与和响应，截至目前已有来自39个国家的政要、前政要、地方政府、驻华使领馆等116个团组参会，外宾总人数预计约400人，中外总参与人数规模预计600人左右。
3: 山东自2022年接任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省，先后接待8批中东欧国家级政要来鲁访问，举办了50多场省级会晤活动。2025年活动吸引3800多名客商，达成出口意向5300万美元。陈白薇：
4: 将深挖放大此次活动的综合效应，更大力度引导省内企业、机构、高校加大对中东欧合作，优化与中东欧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着力推动机械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更多项目落地，实现我省在中东欧国家友城全覆盖。
3: 截至目前，我省已与109个国家建立了89对友好省州、677对友好城市，数量与质量均居全国前列。
5: 夏天进入旅游消费旺季，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我省各地积极创新消费业态，打造多元化体验新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6: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人们纷纷走出家门，闲游市井烟火。在德州市临城区，青年街夜市火爆开启，小龙虾、烤串、啤酒等美食和饮品应有尽有，升腾的烟火气中涌动着消费新活力。市民沈新宇：
7: 这里吃的、喝的还有玩的一应俱全，今天天气也挺好的，所以我们就来这边玩玩看看，小朋友们也都很开心。
6: 玉道市将独特的滨海风光与婚恋产业深度融合，推出专属婚恋旅游线路，打造36处风格各异的婚拍基地，整合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配套，推出婚礼 MV 加婚纱照加目的地婚礼全链路服务，成为各地情侣奔赴的浪漫目的地。日照碧海蓝天婚嫁产业园工作人员王苏苏：
8: 我们日常统计，外地游客占比超过80%，像婚拍旺季，档期都需要提前预约。
6: 威海深耕电影家发展路径，打造集观影、演艺、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消费新场景。威海开乐影城巧妙利用淡季档期，通过脱口秀、儿童剧等演出成功实现场场爆满，不仅大幅提升了人气，更在票房之外开辟出可观的第二增长曲线，不断激发区域文化消费新活力。市民樊女士：
7: 现在这个影院的话，添加这个舞台剧的表演的话比较方便一些，带着孩子来也很近，挺好的，对小朋友来说这种舞台剧的话体验感不一样吧。
6: 临沂市借助山东省第16届运动会的赛事效应，推出看省运游临沂活动，整合景区、酒店、餐饮、商城，推出优惠247项，以赛事引流，以旅游聚客，构建全域消费新增长极。临沂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陈宏伟：
9: 从火烛圈到火下去，我们正以文旅融合为强劲的引擎，持续的实施文旅消费的全面提升计划。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围绕着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新空间，推出更多的利企惠民的举措，推动文旅市场的持续繁荣。
2: 山东省妇联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齐鲁最美家庭共98户， 活动还发布家庭教育指导视频课程，启动山东省爱心妈妈关爱赋能项目。山东已培育各类家庭典型近百万户，每年举办各类特色活动近万场，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5: 全省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将于5月20号前在青岛奥帆灯塔正式启用。活动同步启动青岛甜蜜经济会客厅，以产业聚合之力赋能青岛甜蜜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青岛市深耕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统筹全域婚恋地标建设，高标准打造了十大特色婚姻登记点，串联海岸、老城、山海、网红地标，带动婚恋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为城市浪漫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今天在泰安举办的逐梦沃土首站科普系列实践活动中了解到，山东将在未来九天选派科学教师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和科普单位，联合消防、农业、无线电、医院等单位科普资源，举办17场系列科普活动，引导科普资源下沉一线。
5: 淄博市以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为抓手，精准打通供应链堵点痛点，通过定制化物流方案、数字化平台赋能和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持续推动物流降本增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 在淄博传化公路港入驻物流企业淄博建通达物流有限公司，正在加紧装配一批发往陕西的工程用桥架预埋方盒，得益于园区为制造企业量身定制的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不仅精准打通企业仓储、干线、配送全流程堵点，更让综合物流成本显著下降，周转效率大幅提升。淄博建通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长亮：
10: 我们给企业算笔明白账，货物的综合运输成本降低了10%，装车环节货物的破损率从3%下降到了0.5%以下，发货的时效提升了10%，企业销售的综合产品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作为淄博市规模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淄博传化公路港是鲁中地区核心物流枢纽与产业服务平台。园区日均进出货车约5000辆，单日货物吞吐量达3万吨，整合了全市70%以上的精品专线运力，零单货运量占全市总量的53%，是淄博市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发展的主阵地，深度融合了产业生态，既破解了制造企业物流痛点，也为公路港提质扩容注入了强劲动能。淄博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龙：
11: 我们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我们集聚了丰富的运力，我们可以提供数字赋能以及方案定制。对比原来传统的物流模式，我们为制造企业打通了物流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提供一站式的仓配运物流解决方案。依托我们传化数字货运平台和我们自有的共享仓模式，实现车货精准匹配、集货直发，真正让制造企业轻装上阵。
1: 为持续筑牢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淄博市还以建设国家物流枢纽为抓手，加快打造公铁海运一体化体系，推动中欧班列组货 TRR 国际公路运输港口功能前置等全链条出口服务，实现企业货物从本地仓库直达海外市场。2025年淄博成功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为全市两业融合、外贸提质打开了新空间。淄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物流产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韩冰：
11: 经过一系列务实举措，企业综合成本下降15%左右。与此同时呢，我们积极培育国家 A 级物流企业，畅通多式联运通道，以物流的高效能全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交通垂直领域企业大模型山高知远今天正式发布，这是山东高速集团研发的覆盖建阳一体、运营调度、交能融合、内控管理全场景领域大模型。在它助力下，五一假期重点路段拥堵时长下降 47.37%。 山东高速集团与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共建的行业大数据加人工智能数字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同步揭牌。
5: 近日， 鲁商回家乡，全国山东商协会会长走进日照城市推介会成功举办。东港区组织区茶叶商会及优质茶企深度参与本次交流活动，以特色茶叶为媒，精准对接全国鲁商资源，有效提升东港绿茶品牌影响力。活动中，区茶叶商会精心筛选日照维罗纳茶厂、山东盛世共青茶叶等八家代表性茶企，统一策划东港有礼请您品茶主题推介。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4到35度。德州多云，20到32度。聊城阴转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21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20到33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17到30度。日照多云，16到21度。青岛晴，15到18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威海晴，16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18到30度。淄博晴，22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0到34度。东营多云，20到32度。济南晴，24到35度。
5: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13号1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3号夜间到16号，黄海北部和中部仍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海上大风警报。13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14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黄海北部和中部有雾。13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14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15度左右，黄海北部13度左右。最高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15度左右，黄海北部1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17度左右，黄海北部1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滨州、德州、菏泽、济宁、聊城、日照、威海、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市均为三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3: 孟氏牌钙D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 孟氏牌盖地开软

0: 了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1: 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孟氏牌钙滴开卵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5: FM 92.8。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薄

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凑出来的量。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

0: 蜜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

大几百的，今天299，五二零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3: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微信那个吻却抹不掉，在这短短一吻间活了千万。我要借借你那点率性，

我，明日世界哪怕变荒漠，至少这颗心已经为你开过。你与我会去到有多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欸、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

0: 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5: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7: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6: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0: 川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0: 四，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4: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报道。
7: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7: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9: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7: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0: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0: 对，
7: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6: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

0: 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3: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清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

0: 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6: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6: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断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凯文，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优化科技政策与服务机制，加速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抢占高端市场。
4: 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重要活动，多场分论坛聚焦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6: 首届山东教育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开展。
4: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将于5月25号至29号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山东部署灵活多元的科技政策，在体制机制和科技服务上下功夫，推动好技术、好产品走出实验室，迈向高端市场。请听报道。
7: 在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实验室，董军与教师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高精度光学三维成像模组。通过团队自主研发的算法，能快速构建水下目标三维图像，应用于海洋工程和海底资源开发领域。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部长董军宇：
8: 首先是一个更深，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300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到6000米，甚至更深。那另外一个维度的话呢，就是一个更多的这个传感器，我的声呐可以集成进去，让我的传感器呢能够从远到近都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三维的一个测量。
7: 三维测量技术起源于欧美，国内用户大量依赖国外开发商服务。随着海洋工程走向深远，高精数据成为安全痛点，自主研发势在必行。瞄准国家所需，中国海洋大学依托学校科研能力，鼓励教师组建团队系统开发。学校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教师创业赚来的资金80%

0: 能用于团队奖励。董君宇，
1: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做一个牵引，去做自己的研究，去做自己的产品研发，去写专利，从而来达到一个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就这样，聚焦水下三维测量的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成立，学校、创投公司和团队技术三方持股。科研团队借助企业平台进行中试，企业在开发中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学校实验室攻关。今年企业一系列成果先后诞生，获得天使轮融资后，声光融合、智能感知等尖端技术纳入到产品开发序列。山东碳象智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震，
2: 我们也将把这套成果转移转化的办法和经验继续赋能给中国海洋大学其他有转化想法的团队，打通从技术筛选、专利布局、团队组建到市场化融资、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路径。
0: 体制机制政策赋能，山东还在生产一线部署服务资源，一起一策推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在威海市文登区，建庆新能源科技公司这几天上线国内首条石墨材料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含金量最高的就是企业自主开发的原料密闭输送等关键工艺算法。山东建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龙，
3: 石墨行业以前呢就是一个工人粗放式生产，整体就是工人的依赖度要高一些，通过工艺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的，电脑自行按照配比调控，数据更精确，对于产品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0: 但这套算法在设计阶段缺少验证，导致工艺和设备电力控制不匹配，成品率低下。了解到这个情况，文登区启用创新主体培育计划，按照科技项目动态管理、跟踪服务的模式，三次邀请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开发35000伏输电线路技术方案，优化了工艺算法。威海南海新区商务局项目推进科科长石冰强，
4: 我们全面推行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同时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平台，将惠企政策点对点靶向推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0: 瞄准产业急需、企业所盼。今年山东从课题、人才、平台、企业等政策方向布局150多个重点项目，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保持80%以上，建设200人左右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培育库，力争形成60项左右重大创新成果。
5: 今年以来，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一大批制造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抢占新赛道，助力外贸跑出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6: 随着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山东各地企业满载而归，将展会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量。德州聚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带着在广交会上签下的外贸新订单，迅速开启全线满负荷生产模式，日生产量达到50万平方米，全力保障海外客户供货需求。而潍坊青州的山东御运三和机械有限公司在广交会上也斩获220万美元一项订单，一下子订单排到了6月底。公司外贸部经理董萌，
7: 我们风机月产量现在是8000台，料塔月产量是4500台，我们现在主要出口市场是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美国、属库曼斯坦等国家。
6: 淄博的山东奥德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全地形车、雪地摩托车及发动机研发与制造的企业，实现了发动机、变速箱、机械结构等核心部件的全部自主研发，产品覆盖欧洲、北美、南美、俄罗斯等全球市场。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曹芳，
8: 我们在5月份有5000多台的订单要发往全球的客户，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给客户赶制订单。
6: 据海关最新统计，前4个月山东省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增长40.5%，其中电动汽车出口26.9亿元，增长28.2%。位于日照的红日汽车集团通过不断完善工艺和研发，旗下的高速新能源汽车与低速电动汽车远销海外，主要用于家用及出租场景。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王凯，
9: 现在主要出口到南亚和东南亚，下一步将继续深耕南美以及非洲市场，目前产品已远销全球20个国家。
6: 企业出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靠前服务，东营市东营区

0: 在通关便利化、海外市场对接、物流通道优化等方面全程护航企业出海。在他们的帮助下，一颗高端树脂新材料产业园顺利拿下首批海外订单，一批优质 ABS 树脂正发往马来西亚。东营市东营区商务局党组成员江美玲：
1: 我们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指导企业开展国际认证，帮助对接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推动手续办理，打通出口关卡，最终实现产品的顺利出口。
2: 这两天，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在济南举办。昨天下午开启的多场论坛，围绕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学术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引育合作新平台。请听报道。
3: 这里是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的现场，多场专题论坛已经同步开启。从国企科技创新到现代化农业发展，从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到具身智能的创新布局，再到海外人才的引育合作，每一场论坛都瞄准了山东产业发展的关键赛道。
4: 在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发展论坛现场，十余位海内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安全可信、智能医学成像等领域，探讨超级计算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路径。论坛上，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牵头成立智能诊疗计算研究中心，将为医疗领域产业应用和设备研发提供算力支撑。
5: 当前，全国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正面临成本、规模、质量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在海聚英才、创想未来人才发展论坛上，十多所高校专家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从海外引才策略、校内人才培育、人才评价考核和人才激励等方面交流经验，为山东高校制度体制改革、优化人才生态提供借鉴。通过论坛搭建起高校间深化合作、共筑引才高地的重要平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部部长于磊：
6: 我收获很大，大家能够打破学科的这个壁垒进行交流，比如山东大学的人才引领生态，刚才中山大学的成本分担机制等等啊，做法都非常好啊，对我们启发也非常大。还是要聚焦国家所需，也就是说，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会引进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引导他们做什么。
5: 工科教育注重技术创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与产业升级直接相关。山东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论坛主办单位是一个拥有4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联盟。山东省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联盟理事长、山东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军松：
7: 这个架构呢，就是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打通一个我们的信息共享共同体啊，人才共育共同体，产业成果孵化的共同体。下一步，我们将瞄准山东十九条标志性产业链，让一家一家企业对接，一个一个高校的衔接啊，我们推动更多的高校和企业联合来这个攻关，联合来这个人才共育，
5: 聚焦工科人才培养，搭建高校产业精准对接平台。现场六家企业学校集中签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山东省智能制造概念验证中心面向省内外高校企业开放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京南：
8: 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在人才凝聚和人才发展的环境营造，以及这个使用人才的这个模式和长期的支持，这方面有系统的思考，汇聚产业创新和教育创新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
5: 省属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目前，山东省属企业已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78家，牵头及参与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累计达487项。在人才助力国企科技创新论坛现场，山东省属企业联合央企、民企与高校，建立企业出题、人才答题、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机制，精准推进项目成果对接与高端人才招引合作。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许科辉：
9: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定了建设人才高地。

0: 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首席科学家制度，对科技领军人才允许一人一亿确定薪酬。
1: 昨天上午，首届山东教育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在省博物馆举行。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省内十一所高校集中亮相，带来一批贴近产业、惠及民生的最新科研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2: 在齐鲁工业大学展区，绿色造纸与资源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带来五项重磅研发成果，其中微晶纤维素实现跨界突破，让传统造纸产业挺进生物医药新赛道。齐鲁工业大学绿色造纸与资源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吉星香：
3: 我们浙江造纸的原材料就植物纤维，就生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木材啊、秸秆，而微晶纤维素呢，它也是这些原材料。我们现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用于浙江造纸，另一方面呢，纸浆呢进一步纯化，获得高纯度纤维素，再进一步细化，得到微晶纤维素。这样的话，我们就整个产业链就变粗，也拉长。

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深耕脑机接口领域，构建起人才引育、平台搭建、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学校引育海内外领军人才，本次成果展带来了新型轮椅，可以通过脑电波控制，全自动导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学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苏卫东：
1: 你在这个屏幕上，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康复室，你就看着康复室，然后这个眼睛就会对这个刺激产生反应，就反应到大脑。我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就可以知道你是要去哪儿，然后这个我们有全自动导航系统，就可以自动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就发展这套产品，就可以让它更加有尊严的、更加独立的去生活。
2: 日前，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于金明、刘建亚齐鲁杰出人才奖，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坚守医者使命担当，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不断创新精准放疗技术，最大程度降低治疗副作用，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0: 前不久，食管瘤患者彭先生在省肿瘤医院接受了第13次精准放射治疗，目前身体各项指标稳步好转，预计本月底便可顺利出院。
3: 先给我定的位，说这个狙击手打靶似的，光治疗你这个肿瘤这个部位，其他部位啊基本上没有伤害。这现在真是和这个抽过新生一样，哎呀，都和个正常人也只是不用说摸摸也差不多了。于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呢，也非常感谢他们。
0: 早些年，国内放疗技术相对粗放。于金明1983年到省肿瘤医院工作时，由于缺少高端放疗设备与核心技术，医院只能靠 X 光片大致勾画肿瘤轮廓，误差很大，患者要承受射线带来的额外伤害。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4: 皮肤的破溃啊，器官的损伤，比如心脏的、血管的损伤，肺的纤维化，我也亲眼目睹啊。当时记得一位乳腺癌的患者，因为传统放疗的技术啊，对心脏和肺的损伤而不幸离世。在当时，记得我心里已经埋下了要深耕肿瘤精准放疗的种子。
0: 于是，于金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攻关放疗技术。1988年，他赴海外系统学习国际顶尖放疗理念和技术，5年后学成归国。
4: 主要两大瓶颈，第一个，我们怎么能够靶区画得准？第二呢，我怎么能够打得准？通过 CT 磁共振呢，拍 CT 啊，我们结合病理啊、解剖这些影像，把这种多影像技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从定位开始就要精准。怎么能够精准的照射呢？我们当年呢，研究出了头部和体部的立体定位定向的一个固定架，首次提出了平均靶区中心计算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
0: 于金明还带领团队创新放疗联合免疫等综合诊疗模式，显著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相关研究成果先后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基于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国、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肿瘤临床治疗指南和规范做出了相应修改。
4: 病人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放疗服务，接受一流的肿瘤的放射治疗，这些年经过努力呢，我们已经成了现实，我们已经稳居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0: 紧跟医学发展浪潮，针对质子射线可精准爆破肿瘤细胞，减少周围组织损伤的特性。2023年11月，于金明将质子放疗系统引入临床，引领山东进入肿瘤质子治疗时代。目前已累计诊治患者2800余例。如今68岁的于金明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每周固定坐诊3天，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
4: 肿瘤患者，我经常讲，他只有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果肿瘤复发了、转移了，我们再打补丁式的去治疗是很难成功的。病人是生命相托，我承受着更大的一个压力，更大的一个责任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治疗，得到了更高的救治的效果，这是我所追寻的一个目标。
5: 权威发布。
6: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

0: 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情况。山东台记者赵静报道。
1: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将于5月25号到29号举办。活动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济南，在滨州临沂淄博设分会场，将举行开幕式、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对话会、省州长高端对话、高质量发展综合推介会、企业对接洽谈会等主体活动，同步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现代农业科教创新联盟2026年年会等各类活动20多场。省委外办主任、省对外友协会长陈白薇：
2: 活动启动以来，国内外踊跃参与和响应，截至目前已有来自39个国家的政要、前政要、地方政府、驻华使领馆等116个团组参会，外宾总人数预计约400人，中外总参与人数规模预计600人左右。
1: 山东自2022年接任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省，先后接待8批中东欧国家级政要来鲁访问，举办了50多场省级会晤活动。2025年，活动吸引3800多名客商，达成出口意向5300万美元。陈白薇：
2: 将深挖放大此次活动的综合效应，更大力度引导省内企业、机构、高校加大对中东欧合作，优化与中东欧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着力推动机械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更多项目落地，实现我省在中东欧国家友城全覆盖。
1: 截至目前，我省已与109个国家建立了89对友好省州、677对友好城市，数量与质量均居全国前列。
3: 夏季进入旅游消费旺季，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我省各地积极创新消费业态，打造多元化体验新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人们纷纷走出家门，闲游市井烟火。在德州市临城区，今年街夜市火爆开启，小龙虾、烤串、啤酒等美食和饮品应有尽有，升腾的烟火气中涌动着消费新活力。市民沈新宇：
5: 这里吃的、喝的还有玩的一应俱全，今天天气也挺好的，所以我们就来这边玩玩看看，小朋友们也都很开心。
4: 日照市将独特的滨海风光与婚恋产业深度融合，推出专属婚恋旅游线路，打造36处风格各异的婚拍基地，整合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配套，推出婚礼 MV 加婚纱照加目的地婚礼全链路服务，成为各地情侣奔赴的浪漫目的地。日照碧海蓝天婚嫁产业园工作人员王苏苏：
6: 我们日常统计，外地游客占比超过80%，像婚拍旺季档期都需要提前预约。
4: 威海深耕电影家发展路径，打造集观影、演艺、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消费新场景。威海开乐影城巧妙利用淡季档期，通过脱口秀、儿童剧等演出成功实现场场爆满，不仅大幅提升了人气，更在票房之外开辟出可观的第二增长曲线，不断激发区域文化消费新活力。市民樊女士：
7: 现在这个影院的话，添加这个舞台剧的表演的话比较方便一些，带着孩子来也很近，挺好的，对小朋友来说这种舞台剧的话体验感不一样吧。
4: 临沂市借助山东省第16届运动会的赛事效应，推出看省运游临沂活动，整合景区、酒店、餐饮、商城，推出优惠247项，以赛事引流，以旅游聚客，构建全域消费新增长极。临沂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陈宏伟：
8: 从火烛圈到火下去啊，我们正以文旅融合为强劲的引擎，持续的实施文旅消费的全面提升计划。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围绕着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新空间，推出更多的利器惠民的举措，推动文旅市场的持续繁荣。
0: 请听简讯。山东省妇联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济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98户齐鲁最美家庭。山东已培育各类家庭典型近100万户，每年举办各类特色活动近1000场，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3: 全省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将于近日在青岛奥帆灯塔启用。近年来，青岛市

0: 深耕海誓山盟浪漫青岛主题，高标准打造了十大特色婚姻登记点，带动婚恋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近日，鲁商回家乡，全国山东商协会会长走进日照城市推介会成功举办。东港区组织区茶叶商会及优质茶企策划东港有礼请您品茶主题推介，精准对接鲁商资源，有效提升东港绿茶品牌影响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2度，济宁多云转晴，19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16到20度，青岛晴，16到18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9度，淄博多云转晴，17到34度，滨州晴，17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17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
1: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14号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4号到16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仍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滨州、德州、菏泽、济宁、聊城、日照、威海、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市均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潍坊、淄博为4级，济南、泰安、枣庄、济宁、临沂、烟台、威海为3级，其他城市为2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事儿透着新鲜，更透着不可思议的无厘头。这样的特殊奖状曝光以后，迅速引发网络的热议。不少网友认为这样做有损学生自尊心，质疑教育方式不当。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

火，说已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进步发进步奖激励，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上去奖惩分明没毛病，实际上是风马牛不相及。换句话说，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胡来乱来。本质上，这种反向操作不仅发挥不了激励成绩退步学生的作用，反而是对当事学生的羞辱和伤害，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一方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激励，尤其是对后进生更应该这样。另一方面，所谓的退步学生本来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鼓励都来不及，反倒发什么惩戒奖状，无异于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能发挥激励作用那才怪呢。该鼓励不鼓励，反倒想出这样的奇葩招数来，这是惩戒还是羞辱呢？当老师的不懂教育吗？要知道，考试成绩有起伏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常态，而初中阶段正值青春期，学生身心发育波动大，心态调整、学习方法、课堂状态，甚至家庭环境都可能导致一次考试成绩大幅下滑。况且一次期中考试失常不能就定义一个学生的能力和未来，更不该成为被公开贴上退步快的标签、当众受惩戒的理由。学生成绩大幅下滑确实需要督促，最该做的是找出原因来，然后对症下药，因人施策，而不是这样一刀切的贴标签、发什么惩戒证明。这些招数我真不敢相信是学校能干出来的。近期两则有关地方文旅的新闻事件引发热议，事件不大，激起的网络涟漪啊却不小。一个是椅子事件，据媒体报道，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承认网友反映的座椅未清洁及被官方账号拉黑都属实，并向当事人诚恳道歉。至此，持续发酵多日的纷争在当事人一句愿意翻篇中逐渐平息下来。另一个是苹果故事，据湖北日报报道，陕西汉中市洋县商贩吉耀仲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售卖苹果的时候突发疾病，咸丰县中医医院全力救治，全城居民更是自发买光了他满货车8000多斤苹果。事后，洋县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恩施州市民实行一整年免门票的政策。5月8号，汉中市文旅局发布消息，面向恩施州推出专属礼包，涉及数十家景区、酒店、民宿。恩施州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票等优惠政策。咸丰县呢也投桃报李的回礼，洋县居民可以免票畅游该县重点景区。善意并未就此止步，恩施州文旅局紧接着跟进，泉州23家重点景区向汉中市民免大门票、酒店打折。回头看，椅子事件和苹果故事其实都是小事儿，但是带来的口碑确实是天上地下。椅子事件，桂林文旅拉黑投诉的游客引来非议，汉中恩施两地因为一车苹果结了缘，让人看到了投桃报李的人间温情。看来同样是文旅部门，对待舆情事件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操作，那就会有不同的效果。椅子风波的症结还是在于老套的公关思维，遇到投诉的本能反应似乎是回避，类似删差评、拉黑的操作，只会制造更多问题，无异于掩耳盗铃。文旅部门遇到事情，如果只有灭火的冲动而没有服务的意识，难免就会让舆情升级。反过来看，苹果作媒山河互赠，两地一应一和，善意互动，则提供了另一套以人为本的善治解法。文旅离不开流量，可是流量也不过是人心向背，不会算人心账的话，那可是做不好地方文旅大文章的。

0: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中竟有一家精神病院。据中国证券报报道，5月8号有投资者发现盛通股份前十大股东名单里竟出现了一家全称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的精神病院，为今年一季度新进盛通股份的第九大股东。这个消息啊，随即引发了热议，古巴里也顿时热闹起来，调侃、质疑、看热闹的都有。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精神病院跑来炒股，还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不务正业？这种反应可以理解，毕竟精神病院和炒股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确实有反差，但是你冷静地想想，这事儿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知道，这家精神病院并不是公益性非盈利机构，而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既然是市场主体，手里有了闲钱，合理理财保值增值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拿闲置的资金投资也都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这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实控人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投资 A 股，但资金不多，更多是出于理财的需要。5月8号，该院发布情况说明，说自己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相关的规定，正常参与资本市场。有人可能认为，医院的主业是治病救人，万一炒股亏了，影响运营怎么办？这话听着有道理，其实不然。且不说哪个企业没有理财行为呢？根据报道，这家医院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投资 A 股，而且老板的儿子在这家公司旗下的机构学过编程。换句话说，老板对行业有了解，觉得盛通股份有投资的价值才出手。这也是一份理性啊，并非跟风炒股。大家之所以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大，说白了，还是被刻板的印象给绑住了。一提到精神病院，脑子里就自动浮现出封闭病房、穿白大褂的医生。这种刻板的印象遮蔽了一个常识，只要是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无论是开医院的、开工厂的，还是打工的、卖菜的，都有权选择合规的理财方式。反过来想，如果一家医院通过合理的投资收益给患者添置了更好的设备，改善了住院环境，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啊，别急着调侃和质疑精神病院炒股，判断一件事对不对，要看它合不合法、违不违规、有没有影响主业，而不是看它的身份标签够不够正统。只要不耽误主业，没耽误治病救人，精神病院炒炒股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
2: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来听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

0: 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人工胚胎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4: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6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那么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5: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7: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5: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 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8: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5: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8: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4: 那么之前已经发布的数量众多的短视频该怎么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9: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5: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7: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5: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4: 面对一些病症，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不过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说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为此，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这一举措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来听央广的报道。
0: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10: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0: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11: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0: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12: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三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七月一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五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0: 曲礼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12: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 性好，并且经济性啊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3: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

0: 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虽然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与巴里洛切市相距甚远。据世界卫生组织12号通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0: 第7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12号晚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拉开帷幕。今年有不少来自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导演携作品闯入主竞赛单元，共同角逐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至23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与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现在是早上8点。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